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4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受梅雨封面活动趋于活跃的影响，目前西日本地区的雨势不断增强，九州北部的部分地区出现了强降雨天气。预计封面将在西日本地区附近停滞至7月6日。日本气象厅呼吁民众严加防范地质灾害和洼地进水等。据气象厅的信息，由于暖湿气流涌入梅雨封面，以九州北部为中心的多地从清晨起曾被发达的雨云笼罩。鉴于发达的雨云目前已暂时向东移动，气象厅表示，九州北部等地区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的可能性已经较低。不过，由于封面将在西日本地区附近停滞至六日，因此预计从西日本到东海地区4日下午将出现强降雨天气，九州北部5日有可能继续出现强降雨天气。受持续强降雨天气的影响，九州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了地基松软的情况。气象厅呼吁民众严加防范地质灾害，并注意防范洼地进水、河流涨水以及雷电和龙卷风等强风灾害。
1: 美国于7月4日迎来建国250周年节点的独立纪念日。在首都华盛顿，一系列庆祝活动持续约2周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于6月24日的开幕庆典上发表演说时，强调了自己的政绩。他指出，现在正是我们为过去感到自豪，同时也是拓宽视野、扩大抱负、提高人们对美国期望的时候。另一方面，指责这一系列庆典被用来谋取政治利益的批评之声也不绝于耳。其中有人指出，此类活动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其目的是为了传播和推广特朗普的主张。民意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今年进行了相关调查，其结果显示，29%的受访者对美国现状感到满意，而69%的受访者则感到不满意。此外，关于美国的政治撕裂，表示到2050年政治撕裂将进一步加剧的受访者占比66%，表示将会缓解的受访者占比33%，对未来持悲观态度的人越来越多。美国建国250周年这一节点，似乎将再次给其国内外留下政治撕裂会在美国愈加严重的印象。
0: 据伊朗媒体报道，该国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定于7月4日至9日在伊朗举行。哈梅内伊于今年2月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袭击中身亡。葬礼前夕，外国正要陆续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场拍摄的影像显示，在美伊之间开展斡旋工作的巴基斯坦的总理谢里夫在灵柩前进行了祈祷，并与伊朗。

0: 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握手。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来自约100个国家的政要等正在访问伊朗，其中包括中东国家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以及中国。在此情况下，伊朗国营媒体3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照片显示，伊斯兰革命卫队最高负责人出席了葬礼前举行的仪式。美联社报道称， 这是他时隔数月再次公开露面。另一方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哈梅内伊葬礼的举办日期与美国建国250周年节点的独立纪念日为同一天，这显然是伊朗故意选择这一日期的，从而暗示伊朗或有意通过此举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对抗。
1: 据有关人士透露，由日本关系经济联合会会长松本正义和大阪商工会议所会头鸟井信吾率领的关系经济界的代表团正在进行有关协调，以便能在今年10月18日至23日对中国北京市和陕西省西安市进行为期6天的访问。 该代表团由80多人组成，其中包括关系经济同友会以及京都和神户的商工会议所的高层人员。他们将访问中国与中国政府官员和当地经济团体的负责人等举行会谈。代表团表示，希望在日中关系恶化的背景下，重新确认两国关系的重要性等。如果访问成行，这将是2年来的首次。 在日中经济关系方面，由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筒井义信和日本商工会议所会头小林健等日本经济界代表组成的日中经济协会原本打算今年1月派遣访华团，但已决定推迟这一计划。 另一方面，关系的经济界表示，他们自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前的1971年以来，已向中国派遣了8次代表团。鉴于这一过往经历，希望能够实现这次对中国的访问。但是，是否能通过此次访华而取得具体成果，其前景尚不明朗。相关人士将在评估协调进展的情况下，做出最后决定。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在日中关系陷入低谷的情况下，日本驻华大使馆7月2日在北京举办了一场宣传日本食品魅力的活动，中国食品行业的业者等参加了活动。为了创设一个让在日外国人学习日语及日本相关规则的项目，日本政府于7月3日汇总了课题清单。 这一项目将广泛面向打算在日本中长期居住的外国人，包括入境前的学习在内，为其打造基于信息通信技术的学习环境。在日本7月3日的债券市场上，长期利率一度升至2.81%，处于这一高位上一次还是约29年前，其背景是。 市场对央行日本银行加息步伐放缓，通货膨胀进一步加速的预期增强，导致国寨的卖盘不断增多。关于一位居住在佐贺县佐贺市60多岁男性被诈骗1000万日元的事件，一名来自台湾的34岁犯罪嫌疑人因担任回收现金的任务而被逮捕。 这名嫌犯还因参与针对建造是一位70多岁女性的诈骗未遂事件，于6月被捕。警方正就其入境日本的经过等进行详细调查。往返于福冈县北九州机场与台湾台中的支行包机，将于9月到10月首次运行。在岩手县内进行运行的三路铁道公司。 和
1: IG2岩手银河铁道公司与台湾的铁道公司缔结姊妹铁道协定后，迎来10年。为此，台方公司的相关人士日前拜访了岩手县知事达增拓也。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